作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李克勤以抒情歌出道，在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一生不变的两年之后，李克勤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91年发行的这首《护花使者》做出的改变，开始奠定了克勤的快歌风格。凭借着清凉的嗓音，李克勤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去做过多的装饰，就可以把这种快歌唱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首歌语速太过惊人，一般人模仿不来，但是依然被人所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1: Maybe this is my memory。
0: 你曾深深地爱过我了。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3: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4: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3: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5: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3: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我真的好想爱你，为何美好的回忆用痛苦做结局。

0: 是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毛毛溜溜，
6: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别忘
0: 了，听百色，
7: 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狮！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

0: 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0: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0: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4: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6: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7: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耶！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李叔，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毛毛噜噜，
8: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只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我学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要重新约。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家里可以滤水的塑料菜篮子有没有长时间使用后每个小缝隙里都沾满了油污和泥垢，刷又刷不到呢？今天啊，就教您简单一招，轻松洗净陈年脏菜篮。在盆中啊，加入清水，放入适量的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充分搅拌出泡沫，把脏菜篮子完全放进溶液里浸泡10分钟。等待油污充分软化之后呢，用百洁布或者是刷子全方位的洗刷缝隙和表面，最后啊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洗完的菜篮子呀，无油污无杂质，干净透亮，跟新买的一样。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庭、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3: 哪错的？
4: 鬼不灵的，怎么着？
3: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5: 站住！
3: 起来，跟我走。

0: 走。
1: 走就走。
2: 张嘎子。
1: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4: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查员。
1: 别动，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4: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

0: 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即使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神秘河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

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易家扬作词，张靓颖放松自由的唱腔，唱出了在经历感情的挫败以及伤害之后，仍然具有继续逐爱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金文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文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若英带来的《风和日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这首歌由陈辉阳作曲，林夕作词，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交织，唱出了爱一个人的甜蜜与苦涩，既有相拥的温暖，也有转身的决绝。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带来《等你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等你回来》。这首歌由戴佩妮独立创作词曲。《等你回来》是爱情里最安静的守候，不一定有回应，但那份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坚持。戴佩妮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克制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陈奕迅最经典的情歌之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遗憾与期许，像一位老友在街角的咖啡店等一个或许不会来的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佳薇带来《心动大计》。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心动大计》。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

0: 火车站现场报道：
1: 王先生花高价买了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0: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右江民族医学院3457份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发，校方提醒新生需仔细研读入学资料，谨防各类电信诈骗。德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落幕，赛事搭建本土歌唱交流平台，激活地方文旅文艺活力。凌云县消防联合住建、应急等部门开展高层小区生命通道专项夜查，筑牢居民安全防线。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通讯员黄红春报道。8月3号，右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新生手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右江民族医学院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为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精准安全送达，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采取多轮核验机制。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4: 本次录取通知书通过前期的数据整理、打印核对、签章再核对，再到今天的封装，再通过专用的邮政 EMS 有序的寄送，全程严谨的核验信息，确保每一份通知书精准的送达到新生的手中。
2: 随通知书一同寄出的还有入学指南、资助政策、入伍宣传单等材料。学校特别提醒新生，收到邮件之后务必认真阅读，按指引完成线上预报到，并谨防电信诈骗。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4: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2: 建校68年来，右江民族医学院深耕边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今年录取通知书在设计上融入校训元素，传递着学校对新生的殷切期望。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4: 我们借录取通知书

0: 发现有蟒蛇出没。该村民家住凌云凌站瑶族乡那里屯，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只腹部隆起的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处休息。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迅速夹住了蟒蛇的头部，另两名消防救援人员则将蟒蛇抱出装入袋中。据村民描述，这条蟒蛇此前已经吞食了两三只鸡，鸡舍里的鸡还被咬死了四五只，因害怕蟒蛇攻击，于是他报警求助。经测量，该蟒蛇重约为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夏季是蛇类频繁活动的季节，如果群众发现有蛇类在家中或附近出没，不要擅自处置，应与蛇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寻求专业人士处理，避免受到伤害。我们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飘飘报道，7月31号至8月2号，德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在镇安古府圆满收官，少儿组决赛、成人组决赛及歌手返场暨闭幕式颁奖典礼相继在此举行，各组别晋级选手逐梦登台，倾情献唱，用嘹亮的歌声绽放艺术风采，为这场历时半月的本土文艺盛宴画上了圆满句号。7月31号晚，少儿组决赛率先唱响，16名历经初赛突围的小选手齐聚舞台。赛场上，小选手们从容自信，精准把握歌曲节奏和情感内核，以灵动舒展的台风、清澈纯净的童声倾情演唱，充分展现出良好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采，一次次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参赛选手李雨欣：
1: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0: 8月1号晚，成人组决赛巅峰对决，16名晋级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大家凭借扎实的唱功、沉稳的舞台把控力，用细腻饱满的情感、层次丰富的唱腔演绎经典曲目，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盛宴，也充分展现了德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2: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时间来到8月2号晚，大赛闭幕式颁奖典礼暨优秀选手返场演出如期举行。活动现场，颁奖嘉宾依次为少儿组、成人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奖品，表彰先进，鼓励追梦，为每一位逐梦唱歌的参赛者送上肯定与期许。颁奖结束后，各组别冠亚季军及优秀选手代表重返舞台，倾情献唱，熟悉的旋律、动人的歌声再度点燃现场气氛，为本届大赛画上了温情圆满的句号。参赛选手梁文凯：
3: 特别开心能在闭幕式重返舞台，为大家带来返场演唱，非常感谢赛事给予我们展示自我、逐梦歌唱的平台，我也会把本次参赛的收获化为动力，继续热爱音乐，勇敢歌唱。
0: 本届歌手大赛赛事丰富，涵盖面广，参与度高，不仅为德保本土声乐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专业平台，有效挖掘和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力量，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本土文化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消防安全。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严查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检查组以边检查边清理边整改边宣传的方式，对各小区的消防通道逐一排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有无违规设置路障

0: 石墩等固定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检查发现，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着电动车、自行车。消防救援人员随即联合小区物业对这些车辆进行了清理。
1: 这些你看已经到这种地步，应该是僵尸车吧？把这些清吧，赶紧的，把车要放上去。
0: 针对消防通道长期被占用的问题，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检查人员还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引导居民规范停车。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楼道停放电动车、私设障碍物挤占通道，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旦发生火情，就会直接堵住逃生救援的关键路线，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好生命通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报道，8月2号，2026年第16届广西足球超级联赛 B 组第6轮赛事在苹果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火热进行。广西苹果辉荣主场以3-1力克劲旅广西黎泉天龙。开场阶段，双方迅速进入节奏。广西苹果辉荣持续创造进攻机会，不断通过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威胁球门。第31分钟，广西黎泉天龙率先打破僵局，利用边路进攻传中，黎泉天龙4号罗胜哲抢点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广西苹果辉荣迅速调整阵型，多次打出犀利反击。第45分钟补时阶段，苹果辉荣前场获得一粒任意球，19号仁义主罚吊门破门，场上比分来到1-1。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开展激烈抢拼。广西苹果辉荣稳住防守节奏，在第63分钟，10号张博豪利用个人能力推射远角破门，助力球队2-1实现反超。第82分钟，周鹏接到张博豪传球，面对门将冷静射门，全场比分锁定为3-1。现场球迷，
2: 现场氛围特别热烈，攻防转换很快，地面配合打得很细腻，能看到我们的球员真的很拼，这让我感受到了足球最原始的魅力。加油！
3: 我每一场我都来，我都要支持苹果球队，加油！
0: 广西苹果辉荣队球员周鹏，
4: 其实天龙是一个很强的队伍，因为我们第一场又打成平局，这场我觉得就主要是抓大家的防反吧，看谁的防守反击这一下打得比较好。我觉得两边都表现非常出色，而且给球迷一个非常漂亮的比赛。
0: 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谢辉、邓秋婷、陈基，通讯员赵秋前报道。日前，记者在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看到，智慧农业系统正对百香果种苗进行精细化管护。该基地依托智慧农业，保障了优质种苗的稳产保供，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走进基地，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百香果种苗陆续破土抽芽，工人们分工协作，装填营养杯，播种育苗。技术人员定期对智慧农业系统进行检修，与传统育苗模式不同，这套系统让育苗管护更智能、更精细。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0: 该育苗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7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 广西静香农旅休闲。
2: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

0: 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两三个月，这样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1: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的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26年，全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节目最后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罗红慧报道。来到西林，当地人会告诉你，如果没吃过西林烧烤，就不算真正到过西林。猪眼睛、猪鞭、烤生牛，这些在外地人看来硬核的食材，在西林人手中就是最地道的家乡风味。夜幕降临，西林县城的烧烤店开始烟火升腾，店家在炭火前娴熟地翻烤食材，刷酱调味，各类特色烤品滋滋作响，浓香扑鼻。这独特的香气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食客前来寻味。记者罗红慧。
2: 位在西林，干饭不停，猪眼猪鞭鸡美丽，毛蛋生牛臭豆腐，西林硬核烧烤上线。
1: 丰富新奇的食材，地道的本土烤制手法，让西林烧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口感。对许多在外打拼的西林人来说，这是心心念念的家乡的味道。不少人返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烧烤店，点上一桌熟悉的美味。西林县群众陆女士：
3: 我感觉西林烧烤每样都特别的好吃，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来吃一顿烧烤。
1: 一口地道烧烤，解锁家乡烟火温情。据了解，西林烧烤以独特的烤制手法和丰富的菜品选择，已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目前西林正持续擦亮本土美食招牌，让这份独特的烟火风味走出乡土，飘香更远。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0: 太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

0: 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4: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8: 李克勤以抒情歌出道，在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一生不变的两年之后，李克勤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91年发行的这首《护花使者》做出的改变，开始奠定了克勤的快歌风格。凭借着清凉的嗓音，李克勤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去做过多的装饰，就可以把这种快歌唱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首歌语速太过惊人，一般人模仿不来，但是依然被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

0: 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 开阔广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三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古典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五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像

0: 有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1: 那是，我的古典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
4: 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4: 起，
3: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这班的醒狮少年。
4: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6: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6: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7: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6: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

0: 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家里可以滤水的塑料菜篮子，有没有长时间使用后每个小缝隙里都沾满了油污和泥垢，刷又刷不到呢？今天啊，就教您简单一招，轻松洗净陈年脏菜篮。在盆中啊，加入清水，放入适量的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充分搅拌出泡沫，把脏菜篮子完全放进溶液里浸泡10分钟，等待油污充分软化之后呢，用百洁布或者是刷子全方位的洗刷缝隙和表面，最后啊，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洗完的菜篮子呀，无油污、无杂质，干净透亮，跟新买的一样。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3: 哪村的？
4: 鬼不灵的。怎么着？
3: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4: 走就走。
3: 张嘎子，
4: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4: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4: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表达了出来。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氛围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情曲。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防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年轻小说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带来限量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时的指引与疲惫时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苦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楠姐》。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喝着山泉水，冲不回你模样。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不合的人，留下三五知己，闲时小聚，忙时各自安好，守住身边的亲人，用心陪伴，温暖相守。圈子小了，心也就静了，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作家茅盾素以温和厚道著称，待人谦和，从不轻易拒绝别人。他身兼数职，即便身心俱疲，面对他人的求助，他也总是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他日复一日地深陷繁杂的事物之中，白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不懂得拒绝的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同事的求助啦，朋友的请托，亲戚的难题，我们总是尽力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中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育，中间还要扛着职场的压力，应付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年人的精力就像银行里的存款，怎么说？取一笔少一笔，再也经不住随意的透支，不懂拒绝的大方，只会拖垮了自己。所以请收起你无底线的慷慨，别人的请求不必有求必应。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创作力惊人，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部新电影。高产背后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一套近乎苛刻的精力保护机制。成名之后，许多年轻导演或编剧想方设法地去接近他，希望得到指点，哪怕只是帮忙看个剧本。面对绝大多数这样的请求，伍迪·艾伦的回答都是简单而直接的不。他不会委婉地说最近太忙，有空再看，也不会出于礼貌收下剧本，然后束之高阁。他清醒地知道，一旦翻开了一个剧本，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会干扰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也有商人想拉他入伙，或者借他的名气站台，他的拒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他曾这样解释说，年轻的时候我很难对任何人说不，结果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帮了很多人，自己却一事无成。后来我意识到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来者不拒，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学着沉淀下来，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能帮就帮，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千万不要硬撑，这不是人情冷漠，而是懂得分寸。学会拒绝，学会冷淡，把时间和精力还给家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才是最清醒的选择。

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喜欢争个输赢，辩个对错，生怕被人误解，恨不得把每件事情都说个清楚，讲个明白。别人一句质疑，我们就会着急摆证据；别人的一次误解，我们就会拼了命的去澄清。遇到不同的观点，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会争个面红耳赤，分出高下。我们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别人就会理解，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解释是多余的。不理解你的人，你说再多也只会被当成掩饰；不认同你的人，你争得再凶也只是徒增了烦恼。中年以后，减去那些多余的解释吧，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拼命证明自己，不再陷入到无意义的争论里，这是一种通透。2005年，45岁的余华出版了小说《兄弟上》，成为当年现象级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他也遭遇了创作生涯以来最猛烈的争议和批评。

批评他媚俗，为了迎合大众，刻意堆砌夸张俗套的情节。有人指责他想象力早已枯竭，换作是其他的作家，或许早就出来辩解、反驳，甚至妥协修改作品。但是余华没有，面对这场争议，他始终沉默以对，没有做任何回应。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他做出更决绝的决定，闭关写作。为了回到最纯粹的创作状态，他关掉手机，隔绝一切杂音，全力投入兄弟下的创作。半年之后，兄弟下问世，为他赢回了声誉。中年以后，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也白搭。你要明白，解释是最低效的沟通，而辩解是最无力的自证。与其在无意义的争论当中消耗了自己，不如学会闭嘴，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反复说明你的选择，也不要再陷入到无谓的争论里，哪怕对方咄咄逼人。把解释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把争辩的精力用来经营生活。当你足够强大，足够通透，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会消散，而那些误解非议终究会不攻自破。

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当中写到，人生苦难重重，而解决苦难的唯一方式是自律。在我看来，中年以后的自律啊，就是要学会去做减法，减到最后剩下的人是真心的，剩下的事是值得的，而剩下的话也是真诚的。那一刻，你终局活成了自己。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0: 的手。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空没颜色，时间隐形了，寂寞在心中翻跟斗，认识的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

0: 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0: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落地见效，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扎实化解历史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同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扎实推进政治建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不断提升援战保战综合能力，要持续巩固发展军民鱼水深情，深化军地融合发展。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侨务管理和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加强与海外贵级百级侨团侨社的联系，利用侨家小院、侨联工作站等各类联谊平台，做好侨界人士感情维系、联谊交流、招商推介等工作。
0: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市正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0: 以通报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真正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抓细抓实抢险救援、险情管控、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下沉到乡镇、到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健全并落实预警教应、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确保指令传递快速，研判调度科学，应急处置高效。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河道堤防、城市内涝、在建工地、涉水道路、养老机构等关键部位，加大隐患点、野外流动作业人员排查管控力度，坐实转移人员后续跟踪劝导，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落地。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工作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要抓实监测帮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确保应纳尽纳，不落一人。要逐村逐户开展回头看，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抓实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要抓实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抓实群众认可度提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扛起新时代审计使命担当，围绕中心大局，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强审计，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要深化监督成果运用，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一体推进。要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实现经济体检与政治体检有机结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擦亮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为高质量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8月3号，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丝毫侥幸。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抓紧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王永超要求，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抓实关键环节，拉网式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建筑施工方面，要加大对违法施工、违建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工地用电、特种设备、高空作业施工流程。在道路交通方面，要统筹多部门对山区公路、急弯陡坡等隐患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大力整治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在消防方面，要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在农业农村方面，要对农村自建蓄水池、沤肥池等各类有限空间开展排查整治，普及科学施救知识。在文化旅游方面，要全面摸排涉水涉

0: 雅景区及野景点等风险点位，从源头防范化解山洪、滑坡等事故，在矿山、水上交通、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王永超要求，要对标考核要求，加快补齐短板，以考促改提升治理能力。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推动企业隐患自查由他律向自律转变。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整改工作机制，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完善长效机制。王永超强调，当前我市防汛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灾害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组织观看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凌云县、右江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龙林融媒记者杨龙、杨朝新报道。近日，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龙林各族自治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市级决赛一等奖。龙林获奖项目通过系统整合本地特色农业、非遗民族文化、乡村生态旅游优质资源，搭建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既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增值增效，又助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焕发新生，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这次能够拿到一等奖，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它不是对我个人创业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龙林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创业团队的肯定。
1: 该项目落地运营以来，重点吸纳本地农民工，脱贫群众就近务工，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同时，项目有效激活乡村人才资源，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留乡，为龙林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产业促共富的标杆示范项目。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现在家乡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扶持越来越到位，希望在外打拼的同乡朋友们敢于回乡尝试，勇于扎根基层，只要脚踏实地，实干肯干，在家乡同样能够实现创业梦想，收获价值，带动邻里共富。
1: 近年来，龙林各族自治县持续深耕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创业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乡土特色创业项目，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0: 西林融媒消息，8月1号晚，西林县古丈镇五人制男子足球赛圆满落下帷幕。相较于精彩绝伦的赛场比拼，本次赛事以当地原生态土特产作为赛事奖品，成为刷屏网络的一大亮点。当晚的决赛精彩纷呈，全体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多轮高强度鏖战，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健的赛场发挥和过硬的综合实力，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颁奖环节， 一头头、一只只原生态的本土畜禽特产取代了传统赛事奖品，硬核又暖心的乡土奖励成为本届赛事最独特的名片。球员王豪：
3: 特别荣幸，我们获得一头黄牛，心情特别开心，很激动，希望下一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0: 球员陈维杰：
4: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能感受到这里纯正的对足球的热爱，以及大家的那么激情。
1: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广西老艺术家专场精彩上演，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乡情与艺术感的演唱会。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群众热情高涨，老艺术家们轮番登台，一首首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依次唱响，既有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也有贴合芒果文化主题的原创作品。婉转悠扬的歌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魅力。歌手谭礼晨：
5: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幸福满山坡》，我觉得特别应景，我们现在芒果节嘛，幸福满山坡，也祝愿田东人民幸福每一天。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全方位展示田东芒果产业发展成果，带动农文旅消费，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壮族聊歌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动能。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一月至六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优势富民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补齐发展短板，着力破解种苗品质不一、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近日，凌云县农技人员来到该县临战瑶族乡九民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测产作业。经现场实测核算，该片玉米地最高亩产516.51公斤，平均亩产达461.35公斤，产量喜人。近年来，凌云县压紧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大面积提单产、供高产作为推进全县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县域粮食安全根基。
1: 8月3号，又将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各地新生手中。
0: 近期以来，田阳区田州镇以每周五爱国卫生固定行动日为载体，组织镇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街巷、小区、公共广场等区域开展环境集中整治，持续净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屏障。
1: 8月3号，一只重约30斤的大蟒蛇在凌云县凌战瑶族乡纳利屯出没，吞食村民家禽。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报后紧急出动，成功将这条长约2米的大蟒蛇抓获，随后带到偏远的山林中放生。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1: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 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

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

0: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